人活在世间在追求什么呢？鱼在水中因果是在追求什么呢？你的生命你的日子怎样呢？在问题是不是把刺激起你吗？你是不是把考虑的这罪就是你生命最重要的人呢？是主耶稣，他是你的朋友，也是救主，相信他的顺探他的，你将会得到生命的真正意义。有人问我说，信耶稣有什么好呢？一时我讲不出心内的感受，经过几日时间在那里思想，我渐渐清楚明白，慢慢知道信耶稣有多么好。当你忧伤的时候，你就有人将苦事来祈祷，你有需要的时候，你可以对他来求祷。总是救主耶稣是创造快乐的主宰，也是赐予我们平安的主宰。

这首四怪的题目是爱伊搁相信你，欠损的心搁纯洁的灵魂是虾米人做得到？主对咱的要求，深深的感恩伊是人民下面，相信你搁爱伊是咱唯一一生的幸福。爱伊搁相信你，爱伊搁相信你，唔通只有将伊藏伫你嘴内，出门的时阵唔通将伊放伫厝内。爱伊搁相信你，你就将伊当作是金银宝珠，伊是难通瓦靠的珠。再来一首的诗歌题目是：有一个人，有一个人，有什么呢？请欣赏。

每一个人拢有梦，每一件事拢成空。为什么人踮伫世间是安尼的凄惨？这款的日子叫我怎样承担？讲予你知影我的梦，你敢会知影心是空空的？为什么人踮伫世间是安尼的无奈？有甚物人会知影我心内心事重重？有甚物人会知影？有甚物人会知影？有甚物人会入来我心内？有甚物人愿意听我讲出心内的悲哀？有一个人伊会知影，有一个人伊会愿意，何你无个怨叹，也无个伤悲？伊就是咱的主耶稣基督。是的，亲爱收听的朋友，主耶稣伊曾经做人，伊了解人的苦楚。主耶稣伊现在是救主，伊提出人的需要，伊是心事的主，伊阁是听你心事的主，伊是帮助人的主，阁阁是听听你的真上帝。阁来一首的诗歌，题目是得胜的歌，得胜的歌。我要唱，我要唱一首快乐的歌，念这主国话进入你我的心。我要唱，唱一首快乐的歌，念这主国话应要对天降临，定的十二架，顶受苦楚，为着咱的罪流出宝血，虽咱的罪清气应要得胜。我要唱何山啊，万王的君王，万主之尊的主。我命源头，咱同心伫遐来敬拜，永远的王得称义。我要唱哈利路亚，救主有国话进入你的心，进入我的心。我唱哈利路亚，救主有国话已经得胜国话，伊死了，伊搁再国话起来了，伊是配得荣耀的，伊是值得咱来阿罗的。哈利路亚。已经得胜国话了。

亲爱收听的朋友，你的生命这水在引出呢，我的生命有主耶稣在带领，你愿意跟我三个在主耶稣走吗？什么时候你不知道你今后世界较赢你的生命了？什么时候你不小心你经常世界当作你的生命？人在世间算什么？那无救主来看你，人生亲像船无追。人在世间算什么？那无救主的生命，人生亲像云无天。世间一切算什么？只求救主来看你看我，人生才有意义。朋友，你知影，咱踮伫世间是暂时的，是暂时的。只求救主来看你看我，咱的生命才有意义。